0: 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的选购难度。
1: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二、CAT 三，
2: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架子型。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4: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

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

制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以色列方面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

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

0: 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

空对外省际交通都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冲击，那整体是呈现了沿海空沿管控、内陆动态调整的格局。高速方面，9号开始，杭州湾跨海大桥、永州高速等这个关键的跨海主线是已经双向封闭了。那在这个温州、台州境内啊，大批的高速收。

宁波机场呢计划在今天中午12点以后有序恢复航班，杭州机场维持运行，但是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温州、台州和舟山机场仍在开展飞行区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全面排查，恢复时间还有待官方发布。高速公路长途客运逐路段开展险情排查，具备安全条件以后逐步解除管控。以上呢都是交通部门的这个预判恢复计划，实际运行

0: 实对此不深。
1: 嗯，好的，韩东。
2: 再来关注安徽的情况，台风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呢还是会经历强降水的天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员魏凌翔的介绍。
3: 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还是会出现强降水，也是由于白海豚的环流非常庞大，且与西南季风打通，其外围环流影响到安徽，而是台风登陆后沿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

0: 侧和北侧，所以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三是安徽的地形复杂，台风低层的风力很强，移动时会遇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形抬升会进一步增强降雨。全省普遍都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在260到40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
1: 根据预报，今天正是安徽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最大的时段。

现在啊，当地的降雨是断断续续。那么目前呢，城区里是下着小雨。不过我注意到啊，现在天上的云层依旧很厚，尽管已经是早晨的8点多，但是这个光线昏暗，就好像天刚亮不久一样。那路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水呢，在我旁边呢，就有环卫工人正在清理积水。由于路面湿滑呀，有不少车辆是打开了车灯，并且降低车速，缓慢的通行。那今天呢，这里的这个交通早高峰到现在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市发出通知，提醒游客及时更改出行计划。那对于恢复开放的时间，当地表示要看天气情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日期。那游客是可以通过关注景区的线上平台，及时了解到景区发布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线上订票的这个方式来确定景区是否已经恢复开放。主持人，
1: 好的，王宁。
2: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

0: 继续转为偏低状态，而江淮江南一带的气温整体上来讲呢，也是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在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呢将再度的发展，举例子来看，像成都11到14号，重庆11到16号将会出现连续的高温。此外呢，在华南一带未来几天的高温啊也是依然频繁，像广州、南宁，那么未来呢都将有连续3-4天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版。

0: 一个问题，还不是北京的核心地带。
1: 嗯，
0: 他也经常的到大栅栏出前门了、啊，这个崇文门过去就是正阳门，正阳门里头他发现大栅栏一带最好。大栅栏第一个商店多，第二个戏园子多，
1: 嗯，
0: 第三一个饭馆多，
1: 客流量大呀。
0: 第四一个会馆。

0: 多。
1: 嗯，
0: 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些个大家注意都离不开茶。
1: 嗯，
0: 第一个戏园子多，戏园子过去叫茶园，
1: 就是听戏喝茶。
0: 哎，最早是喝茶，大家在那儿喝茶，并不是听戏，听戏是次要的，所以喝茶就得首先就得供应茶叶。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大量消耗。第二一个饭馆多，饭馆多呢，一进门往那一坐，点菜的时候这茶就得上来，所以这个茶水和这个饭馆的这个餐饮，大家叫餐饮，这个饮里刨去酒以外，另外就是茶。
1: 现在也

0: 迎来送往，还有一些个集体活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集体活动的时候也离不开茶水。北京人待客进门先得上茶，
1: 不能干聊啊，是吧？
0: 不能干聊。
1: 嗯，
0: 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八仙桌，八仙桌正中间就一个茶盘子，
1: 嗯，
0: 茶盘子有一茶壶，有几个茶碗，这是比较一般的啊。有的就是盖碗，那盖碗就讲究。

0: 观音寺儿。
1: 哦，
0: 观音寺儿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叫做大石栏西街。哎，观音寺儿这个路南正好有一个一间门脸的，往出顶，往出顶呢，就是说人家关张了，赶紧的就把它盘下来了，就开了一个这个小柴铺。这个一间门脸柴铺叫什么名呢？叫张义元。
1: 哦，
0: 这就是

0: 都没味儿了，
1: 嗯，
0: 是吧？另外那个当然也要看那汤清，是吧？他这样一打开了以后呢，大家感觉张一元的茶好。第二一个，价钱便宜，比别的茶叶铺稍微的低1成多。那个北京人嘛，大多数人那么经商也好，或者是居家过日子也好，也还是要算计了。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一间门脸

0: 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视野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
1: 腹侧突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突，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

摸摸摸，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它不正宗了？就摸一摸，好像有点蛇形变化了，那么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脊柱侧凸可能。还有就是让孩子就体前屈，就是三试验嘛，做前屈试验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侧凸的一个筛查方法，就让孩子两脚并拢站立，然后双手自然下垂。

0: 察他背部左右两侧肌肉的高度是不是是一样高的、
1: 嗯、
0: 如果一侧高一侧低，有可能也是一个脊柱侧凸的一个反应。
2: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家里面的一些自测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能够检查出来孩子这个脊柱侧凸，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与否是不是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了。

同的侧突，那么干预手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侧突很轻微，那么可能日常观察和正常的一个体态训练居家就能完成。如果已经中度或重度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医学上的专业支具的辅助啊，或者是康复训练，然后还要定期去随访看我们这个干预的效果。那么如果侧突非常严重，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手术，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脊柱侧突可能不仅仅是不美观，孩子高低肩走路不好看，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问题，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遗传，还有他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古林落后于实际年龄，他可能是孩子是属于晚长型的，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缺乏。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晚长型的孩子，就是他生长也晚，但是古龄延迟他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它是正常的，就是除了

长也晚，但是骨龄延迟它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它是正常的，就是除了它好像长得比别人晚，其他各方面它都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性，它可能除了我长得慢以外，还伴发其他症状，比如说我其他的生长滞后啊，除了个子不高，其他可能智力呀、也可能受影响，或者是我经常乏力。所以要判断孩子是晚长还是因为生长激素发育一个迟缓，就通过他的一个身高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伴随症状。

0: 8月9日5时发布台风紧急警报，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最大可能于9日傍晚到10日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9到12日我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9到10日风，请注意防范，台风将近，要密切关注其路径动态，严格按照制定的应急预案落实各项防台举措，重点做好山塘、水库等关键点位巡查值守工作，尤其要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小流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节

0: 分析研判风险，压实工作责任，对人员转移避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
1: 在建制街道物资储备库，王忠宝逐一查看防汛防台救灾物资储备情况，细致询问库区日常运维、物资调拨流程、救援力量保障等相关工作，要求对现有防汛预案、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逐条检视，查漏补缺，确保防汛物资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在建制街道

0: 设置了一些沙袋，因为曾经发生过这边水位上涨比较快的情况。
1: 抓实隐患排查的同时，应急保障工作同步到位。在城东社区，发电机、抽水泵、应急照明灯等防汛核心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沙袋、防水挡板等物资提前布设到地下车库、楼道口等高风险区域。社区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应急药品、洗浴设施一应俱全，可随时接纳转移群众，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0: 民众出行安全。
1: 连日来，国网龙泉市供电公司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对辖区电网设备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前置抢修力量，备足防汛物资，全力筑牢电网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0: 工作人员重点对辖区配电线路、低洼地段、地下配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线路通道。

0: 转移和安置保障工作同步展开。在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中，巴都镇张西村不仅快速完成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更把暖心服务搬进安置点。趣味文娱免费义诊贴心上线，让18名留守老人在风雨之
1: 别田茄子正值成熟上市期，尚未完成采收。受台风风雨影响，成熟瓜果极易倒伏脱落、腐烂变质，将直接影响农户一年收入。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乡村两级迅速集结党员志愿服务队，农户增收希望。面对突发台风天气，基层党员干部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为群众纾困解难。
2: 目前茄子价格也比较高，好，所以说我们立马要帮那个茄
1: 子。时间长。
3: 这一次白海豚和巴威相比的话，移动速度更慢，影响时间更长，过程雨量较大，风力的话与上次巴威相当，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持续防范。
1: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即使台风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在山地、迎风坡等特殊地形作用下，仍有可能引发局地极端强降水，进而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3: 保供水，
4: 抓节水，
2: 治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竹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

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

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

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

0: 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莲，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之长，在当时属于画坛少有。由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写实风格的山水花鸟逐渐就取代了唐朝的宗教人物画。而且北宋时期呢，流行在室内的墙上啊、屏风上面啊贴个画纸啊，贴个卷上的绘画呀。宋神宗时期呢，也就是1068年到1085年期间，来自民间的倾向于自然野逸、具有笔墨韵味的郭熙派的山水画得到了宫廷的承认。因为宋神宗非常喜爱李成的画风，郭熙从而受到了宋神宗的宠爱，哎，为宫殿官署画了许多的山水屏风，还有一些壁画。然而到了哲宗时期啊，郭熙的大夫仍然喜欢他的画。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

陈也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郭熙的《早春图》。这个故事啊，出自咱们青年网络作者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我们啊，仔细观察分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呀，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啊，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郭熙啊还总结了山有三远，自下而上看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看到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处山平视望到远处的山为平原。提到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山愈高近出之则不高，烟雾锁其腰则高矣，水愈远近出之则不远，眼应断其脉则远矣。这幅画呢就构图而论，作者基本

0: 精湛的笔墨和优美的意境成为了郭熙传世绘画当中的不朽之作，充分体现了李郭派山水的主要特点。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

啊，哎，进行游览，又想着这地方真不错，我要能住这里头该多好啊，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势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

0: 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上没有人工琴弦，但如果恰逢雨天，您就会看到水珠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无弦琵琶就有了天然的琴弦。
1: 而当雨滴溅落在青石板上，您就会听到它叮咚作响，正好应了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

福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 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

0: 润了千年的城市，究竟怎样将纸上的平仄化作脚下的流量，将厚重文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热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2: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平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

0: 西瓜泛着清甜的气息，这是庞爷爷公益便民大篷车第一次开进村民小组。村民金钟琴说，大伙儿还记得那间堆满书的屋子，还记得那位笑眯眯的老人，
1: 很感动，是不是啊？他一直精神很好。
0: 在按摩摊位前，志愿者尤保国不紧不慢地给村里老人按摩。他是安徽人，没见过庞爷爷本人，但两年前知道他的事迹后，便毫不犹豫加入了庞爷爷志愿服务队。
2: 我自己前眼睛是好的嘛，后来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所以自己现在嘛这样的也可以

天气，前面发布关注台风雨仍然猛烈。那么随着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前后在浙江省的两次登陆哈，那浙江、上海、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那么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深入内陆，强降雨啊还将向西向北的扩展，波及到更多的地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港口及下游航段，南京以下受台风稻槽与天文大潮叠加影响，需防范风暴增水对航道水深和码头设施的影响。受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列车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
1: 建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2: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3: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

0: 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1: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2: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1: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3: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1: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

0: 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1: 比如汇控柜端子箱需要把门打开才能看到里面，一些箱内的线缆接触器是否异常发热也必须让测温仪靠近后才能判断。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0: 就

0: 次，然后增加到了2周5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1: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2: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

0: 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1: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3: 8月8日，全省丽水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结束后，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召开续会。

0: 压实工作责任，对人员转移避险、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
1: 在建设街道物资储备库，王忠宝逐一查看防汛防台救灾物资储备情况，细致询问库区日常运维、物资调拨流程、救援力量保障等相关工作，要求对现有防汛预案、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逐条检视，查漏补缺，确保防汛物资种类齐全、数量充足。在建设街道方野村。

沙袋、防水挡板等物资提前布设到地下车库、楼道口等高风险区域。社区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应急药品、洗浴设施一应俱全，可随时接纳转移群众，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此外，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等多渠道，全覆盖推送防台预警信息，普及避险知识，告知转移路线，让防汛提醒直达每户每人。目前，龙泉各街道社区已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0: 闸、沙袋、防水挡板等防汛设施，严防雨水倒灌、外力干扰引发线路故障，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为应对突发险情，供电部门提前完成应急保障部署，各类抢修设备、防汛物资。
1: 我们提前对电力设备的备品备件、绝缘供气具以及应急照明等物资开展了全面盘点，一旦发生设备故障险情，确保能第一时间响应，最快速到达现场处置。
0: 下一步，国网龙泉市供电公司将密切跟踪。

0: 将直接影响农户一年收入。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乡村两级迅速集结党员志愿服务队，下沉田间助农抢收，大家分工协作，高效作业，采摘、分拣、装筐、搬运一气呵成，争分夺秒完成十一亩成熟茄子的抢收，把灾害风险挡在田间之外。
1: 感谢大家帮我抢收茄子，让我

0: 减少了损失，肯定会坏的，那风吹掉就没用了，不值钱了，减少很多很多损失，非常感谢。
1: 当前茄子市场行情较好，价格可观，保住田间果蔬就是守住农户增收希望。面对突发台风天气，基层党员干部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用实际行动为群众纾困解难。
2: 目前茄子价格也比较高，好，所以说我们立马要帮那个种茄大户抢收，减少损失。我们会积极组织力量跟踪农户的需求，如果农户需要我们，我们会立马
1: 助农帮扶服务，抓实落细防汛防台和保丰收各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与农业生产安全。中央气象台8月9日10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日傍晚到10日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预计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龙泉市8月8日至12日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据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9日早晨5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三百。

0: 的大风。11到12日的话，部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全市过程雨量可能有120到150毫米，个别250毫米以上。
1: 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白海豚自7月27日生成以来，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移动路径远，生命史长，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0: 这一次白海豚和巴威相比的话，移动速度更慢，影响时间更长，过程雨量较大。风力的话与上次巴威相当，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持续防范。
1: 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即使台风登陆后强度

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0: 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1: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

0: 在建楼房塌掉后坠落在屋顶，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正午六十分，近看国。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九号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截至当晚九点，事故已造成七人死亡，九人重伤。欧盟。

0: 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

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

0: 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

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

0: 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
1: 印尼赛车失控冲撞人群，导致7人死亡。

0: 中。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

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多架进入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

陶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

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

0: 一致。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1: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

0: 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

0: 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

性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

0: 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

0: 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七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1: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水口水位降至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

核武器禁止，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称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 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

沿海各地及海洋和渔业部门正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福建省防止提醒，受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当前福建省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1: 刘元协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用
2: 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3: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0: 将从今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

0: 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中国之声。

0: 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
1: 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

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

0: 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

0: 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臭水河真难闻，
4: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5: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3: 污水不直排，
6: 垃圾不入地，
7: 用水不浪费，
5: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3: 治污水，
4: 防洪水，
5: 排涝水，
6: 保供水，

0: 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

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说。

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

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

0: 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著有《回望老北京》《找寻大石烂》《老北京寻梦》等书。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烂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凝望老北京的夜空，站在正阳桥上细数护城河的行船。杨澄先生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

0: 家的一种恭维。
1: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原来这个交通可能都不那么硬实当令了。
0: 不仅是时间的关系，而且由于过去这个运输工具和贮藏手段的落后。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1: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

0: 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
1: 嗯，
0: 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它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

名人的书画，这里边也包括从民间收集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早春图呢？应该是没有，宣和画谱里头没记载过。那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没记载呢？是当抹布或者是墩布给毁了，还是怎么着呢？哲宗年间郭熙的画大多都是这命运，早春图也未必能幸免。那么有人说了，当时那幅画很可能被毁掉了，现在看到的画是后人临摹的摹本。哎，如果要是摹本，那原作呢？原作无非有两种结局，有一种就是被毁了，擦桌子了，擦地了，还有一种就是这幅画完好的流传了。后一种情况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宫中存放，

是因为郭熙的画有很多，你不可能想象他每幅画全被糟践了，那就太悲剧了。总有那么几幅幸存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一幅。也许有更多的比《早春图》更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在哲宗年间被扔到垃圾桶里了，我们早就看不见了。

哪个不比小日本子文明啊？可人家不还照样火烧圆明园的吗？所以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归着归着带走。就是紫禁城搬不动，要不然也得一块搬走，因为那紫禁城也是文物啊，只不过它大点儿，

生至代诏。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啊，郭熙啊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呢欲造庙处，然后多所自得。这李成呢是五代到宋代的这个画家，本来是唐朝的宗室，在唐末呢避乱移居山东营丘。世家出身的他呀，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因为不曾入仕，便寄情于山水。他的山水画啊诗法精浩，也学过观桐，但是呢青出于蓝，郭熙啊不但继承发扬了李成的画风，善写山水寒林，格调清新。而他呢在当时北方画家当中又兼收了南方画家。

析郭熙的早春图，就不难看到郭熙呀，他对山水画的诸多价值观、审美观在这幅画当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郭熙啊，要求山水画要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并且说呢，说画凡至此皆如妙品。这个郭熙主张啊，学山水画啊，要保

0: 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经营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说一说郭熙跟他的早春图的传奇。郭熙的这幅早春图画得好啊，山呢笼罩着薄雾，朦朦胧胧，山势蜿蜒曲折，连绵起伏，山脉啊越翻越高，越翻越奇，山峰啊或者是依让顾盼，或者是高耸独立，令人呢就仿

0: 境界那是太难了。苏东坡有诗云：玉堂对卧郭熙画，发兴已有青林间。由此可见，郭熙的作品确实能够让人啊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
1: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寻找，一团热气呀、笼罩四方，又怎去将他的面目掩讨？天明天黑呀、暮来朝去，为什么这样交换没完没了？阴阳二气呀、掺和无穷，那是源头，那是末梢。圆圆的天呐、高达九层，是谁来设计，谁来画稿？

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群科学家，其中不少人是从希腊来到这里的，经常这样谈天说地讨论问题。这时泰勒斯，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24到547年，这个人站起来说，我认为这地就像一个菜碟子一样，平平的，圆圆的，整年整月的在空中转着，太阳、月亮、星星都在围着它动。这时另一个叫

题解题。于是他试着要从数学扩大到哲学，用数的观点去解释一下世界。经过一番刻苦实践，他提出凡物皆数，数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世界是由数。拉斯还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了一个青年兄弟会，入会者都要宣誓不把知识泄露给外人，这样他才肯向他们传授数学。可见当时才萌芽的数学是多么神秘。毕达哥拉斯死后大约50年间，他的门徒把这种理论加以研究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天，学派的成员们刚开完一个学术讨论会，正坐着游船出来领略一下山水风光，以驱散一天的疲劳。这地中海海滨，蓝色的海湾环抱着品读斯

0: 不可能。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相互用数直接准确地表达。这时，那个学者以一种不想再争辩的口气冷静地说，并不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我们现在
1: 4.24
0: 再准确些呢。大个子脸涨得绯红，一时答不上来。希帕索斯说，你就再往后数上10位20位，也不能算是最精确。我演算了很多。

便在地中海岸的尼罗河口修建了一座港口城市，取名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立即一分为三。到公元前305年时，埃及托勒密王朝兴起，国王托勒密一世大力扩建城市，网罗人才，很快使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和科学中心。城内建有100尺宽的马路、豪华的广场、花园、喷水池、体育场，特别还建了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包括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其中的图书馆藏有希腊和东方

便的阿拉伯数字。希腊人用他们的27个字母分成三组，分别代表个十百千位数，到10000就是最大了，再大就无法表示和计算了。可是阿基米德这个怪人，他能想出这个怪题目，也能找到好办法。他立即找来一粒球形的橄榄核，算出它的体积等于几粒沙子，又依次推算地球的体积、宇宙的体积等于多少枚橄榄核。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

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接受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仍致力于履行加沙和平计划，希望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乙方遵循该计划，而非出于国内政治和选举原因阻挠计划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目前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名政府军成员和3名平民死亡，

0: 关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

0: 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

云南某医院表示，云南某医院在2023年7月底向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千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千多万元。

0: 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

0: 高温之下，韩馨宇和孟凡琪的脚步却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馨宇，
1: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

0: 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1: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

来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胯。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斯韦斯林杯。这里面即使

0: 位文，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五方面重大工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

0: 强，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

0: 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

0: 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

0: 估自身安全形势，这或标志着地区正在摆脱美国设计的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对此，滕建群认为，该协议目前仍停留在政治意向框架阶段，未来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协议后续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1: 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共同目标的构建，因为这三个国家达成的类似军同盟性质的机制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就是仅仅为了保证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地区的安全？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三个国家呢就很难共同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呢参加作战行动、参与军事行动，这需要长期的探讨。第三个方面呢，还是

土耳其呢也不缺钱，但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经费开支方面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呢？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不管从自身面临挑战、它各自的政策目标，还是经费、军力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三国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

0: 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

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

0: 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1: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

0: 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

0: 培育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

0: 爱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

0: 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工储

然后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

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

0: 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措施。

0: 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0: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

0: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强国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1: 感觉真的挺好的，挺安全的，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样都挺好的，对孩子这些

0: 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1: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

0: 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

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

0: 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

0: 姜保国表示，
1: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

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

0: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仿生治疗仪、心电图，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

0: 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0: 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沙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这首诗，诗中描写的是秋夜月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诗歌的前两句写月光皎洁的秋夜，波光月色映衬，湖面无风，像没有

《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

0: 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1: 对，而且很专业化、
0: 啊、对、啊、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哎，我觉得也挺好，这挣个打车钱、
1: 嗯、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嗯，你反正也

0: 是分享，对吧？分享完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分享，我还有钱赚，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跟你说，哎呀，拍得好好，或者是啊，一定去打卡。然后你其实会有一个成就感的反馈。
1: 对，这就又说到就是几代人的这种整个受到的教育，还有整个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差异了，就是还是在往老一辈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自己的啊，我这不能跟你说。包括有很多事情，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话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家事儿或者是我自己的干这些事儿，我得藏着。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分享的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独哭哭不如众哭哭，
0: 就我有伤心事也要分享，然后分享完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一些这个一些比如情感上的一些帮助啊，或者一些建议，你会觉得。

0: 然后大家就跟他一块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让他把钱挣了。哎，我说这也挺厉害的，这个。
1: 对，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故事会，然后就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听的人特别多。
0: 就故事博主，这太厉害了，真的是。
1: 然后关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实时的互动，然后他们这个听的人也会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发现成了这个故事。连续剧
0: 啊，哎，你说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为啥就干不了这事儿呢？
1: 你主要是你没有故事，没有生活，
0: 也有可。哎呀，这一说，就感觉我自己很汗颜呢。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就在梦中的朋友说，我平常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播客，然后我在这个播客里面是不。

0: 前觉得，就是我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已经变得很窄了，已经没有人听了。结果我最近发现，听
1: 的
0: 人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嗯，就是你经常在旁边，你看，就有人他就一直拿这个听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现在听的好多都是那种 AI
1: 啊
0: ，AI 读的，并不是主播配的。
1: 是，
0: 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1: 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行业要被取代了，
0: 真的都别说斜杠了。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几条那个配音，我以为
1: 是
0: 真人配的，结果是 AI 配的。
1: 对，
0: 然后又发现连播音员，就连主持人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那我们怎么办？

0: 演，找我配音，哎，你到时候去看看那片子，是吧？就这种成就感是一般的做一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的。
1: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副业了，就是去这个现在叫跑龙套
0: 啊，当群演
1: 啊，对，当群演。上学的时候，
0: 就特别爱找这种大学生。
1: 跑了，最近发现这个在某音里面有很多大学生跑去当群演
0: 啊，就看到大学生真的是这个幸福感特别高的一个群体，
1: 就好玩，你知道，大家不图钱，就是图一帮朋友在一块。

0: 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1: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

0: 越来越开阔。
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0: 功臣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

0: 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十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

0: 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1: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

0: 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影响？以上是今天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 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嗯，近段时间美

0: 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他的关键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1: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他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

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

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

0: 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1: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油、亲水避暑油、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0: 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

0: 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

0: 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0: 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

0: 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

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

0: 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

0: 的措施呢？
1: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

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

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

0: 秀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1: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

0: 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2: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

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

0: 享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

0: 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退役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季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

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

0: 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
3: 以往多

0: 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1: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

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0: 的那种精神动力。
1: 刚过六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五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2: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3: 好，去。
4: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3: 好耶。

0: 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1: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